0: 或许飞来峰的卢舍那佛像也是如此。
1: 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2: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3: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
4: 人群永远络绎不绝，炉火自带热乎气儿，

0: 吃不着的地方。
1: 感受就是人山人海，
2: 基本上就是上千台车嘛，上万人嘛，可能就。
3: 就是风里面的味道，就是烧烤味。
0: 等待烤串的过程中，闻着空气中的焦香，已经成为这里熟客的仪式感了。
4: 每次来都是等40分钟，一两个小时，太恼火了。
5: 都是很正常的。
6: 不是那个。
0: 隔着半条街就把人拽到烟火里。
7: 嗯，是的，是的。
5: 因为
8: 好吃嘛，
5: 好吃嘛。
3: 烤上来之后吃到就得，确实有这个点赞。
4: 我是包网约车司机的，那些外地游客来啊，我都是给他们介绍到这个小鱼串顺路烧烤。平时休息呢，我也会来这儿吃点烧烤，真的是相当 nice。
9: 一百多桌嘛，
10: 一百，
9: 但是是接不下，不然两三百桌才可以的。烧烤又不比其他的，你要慢慢烤，你要烤熟才能拿给别人嘛。
0: 老板娘陈丽，20年前在琼海边支起烤鱼摊儿，如今她的烧烤店已扎根小渔村。20年炭火熏烤的经验沉淀，让这家不起眼的小店成为本地人最常光顾的烧烤摊之一。
11: 来，烧40多口。
0: 顺路烧烤的后厨是清一色娘子军，陈丽领着7、8位女师傅坐镇烤架，多年的磨合达成了行云流水的默契。每晚上百桌的客人，算账就成了头等大事。陈丽的儿子何帅就成了他最好的帮手。计算器按键在他指尖翻飞如蝶。这是顺路烧烤少东家特有的结账韵律，每串烤签对应的数字在指尖跳跃间毫厘不差。
12: 你儿子算账有点厉害哦。
9: 娘了，天天我银行都说你，他们银行经理都没得他算的快。
0: 西昌人于峰，作为四川的第二大淡水湖，这里得天独厚的水质就像一片天然渔场，没有过多的人工干涉，鱼类丰富，鱼肉肥美。陈丽家的烤鱼片用的是琼海的花鲢鱼，口感细腻，肉质紧实，遇到火烤也不易散碎。选用鱼背部和腹部的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把切好的鱼片洗净之后，再来一场简单腌制，在盆中放盐增加底味。味精增香，淀粉增加鱼肉的口感，加入蛋清让鱼肉更，只需要2分钟。喜欢吃辣的朋友撒上辣椒粉，便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鱼片。
9: 43。
1: 吃它这个鱼肉那个鲜美的味道，它不是那种用那个佐料捣出来的，就是个，
13: 也很入味。
5: 它的烤鱼片麻辣鲜香嘛，很好吃的。
4: 可能是他们不有啥子独门配方吧，结果呢，我就只能这样说了。这朋友，
12: 好吃得很，
4: 好吃。
0: 色泽红亮，虾肉透过壳清晰可见，散发着浓郁的炭火香气，让人垂涎欲滴。
2: 老北京的生活噶越来越好了，不然哪有钱吃烧烤嘛？对嘛哥？
0: 谈笑的客人，忙碌的娘子军，这里就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哇，
3: 我感觉我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但是大家每个人都
0: 在田野的静谧与安宁之下，藏着一份不为外人所知的。

0: 烟火滋味。一把把竹签小串诱惑着整个小镇的食欲。每逢傍晚，这里变成了小镇上大嫂烧烤。最初只是一个小摊位，经过24年的时光打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人气超高的烧烤小院。这位混在人群中忙前忙后的，就是大嫂烧烤中的大嫂，前厅后厨两手抓。这位驻扎在烤炉前的，则是大哥，也是店里的金牌烤师。
1: 你金牌烤师你不来？
2: 开玩笑，自吹的。
1: 自吹。
2: 金牌烤师。金牌烤师。
0: 条条牛肉，大嫂烧烤最受欢迎的王牌。
3: 大嫂，把牛肉给你拿过来了。
1: 好。
3: 新鲜的嘛，每天都给你拿新鲜的。
1: 就是我这儿必须必须要要求、要求巴适。
3: 就是。
0: 切成厚片，裹在毛巾里，给牛肉来一场按摩。这是为了
4: 你再和那个买家商量一下，我相信

0: 乾隆两定金川，川军三次剿匪都失败了，我们红军也吃过他们的亏，
1: 很快就平复了匪患，扭转了遂宁等地的局面，这对稳定重庆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国领袖，
3: 快，上去！
4: 一，我宣布，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0: 长，
1: 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以后这些事儿您就甭再操心，以后家里面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
1: 从此以后您就和干活没关系了。啊，好。家里边弄个灯泡啊，拧个螺丝啊，跟我们说，第一时间把人派过去。
0: 好，
1: 好不好，大妈？
0: 好的，好的。啊，好的，欢迎啊，谢谢啊。
1: 以后我去看你去。
0: 好的。
1: 您要没事路过，随时上楼来，好不好？送一下大妈。
0: 姐啊，姐
1: 好。
2: 哎，李老师，你看这是我们的油，这个和面。
3: 对。
2: 哎，拿好，你有什么事儿以后尽管找我们，大事小事都是我们自己。
3: 这就成了。
1: 成了。
3: 你太厉害了。
1: 还行是吧？
3: 佩服佩服。
1: 你知道这个老太太干嘛的吗？
3: 干嘛的？
1: 大学教授。人民路三房两厅的房子，嗯，抵这么多钱。我跟你讲啊，老年人的这个钱啊，它是好骗，但是不好赚。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这样。
3: 为什么呢？
1: 你想吧，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吧，嗯，都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吧，嗯，有的还把孩子给送出国外了，
3: 对，
1: 能指着吗？
3: 指不上，没人。
1: 万一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隔那么老远怎么办？
3: 没错，
1: 我们的价值就体现了啊！嘘寒问暖，嗯，没事跑过去陪着老同志溜溜弯啊，嗯，聊聊天，嗯，嘴甜点，腿脚勤快一点，然后我们这些小礼物送上，以你的聪明才智，一个月一定拿下。
3: 那不就跟我们卖保健品一个套路吗？
1: 你看吧，就是啊，一点就通吧。
3: 那这房子也抵押了，每个月能给那么高养老金吗？不会骗人家吧？
1: 怎么会出现骗？看这天天这，嗯，真金白银，
3: 这么高利息付着，公司赚什么呀？咱们赚什么呀？这不活雷锋吗？
1: 就不明白这么点事儿呢，我们是不是把房产拿来抵押了？嗯，抵押我们是不是得钱？嗯，我们拿得来的钱去做投资，投资的收益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公司挣一个手续费，咱们就挣提成了。
3: 那要是赔了呢？
1: 没有赔，没有赔，到底边闹呀？嗯，怎么会赔？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面就不能有，真要是有人问，就告诉他，我们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专业的投资团队，嗯啊，就真要是亏，那是亏公司又不亏个人啊。
3: 那公司亏了，我们这上班的喝西北风啊。
1: 你说你也是个在大公司待过的人，你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就这么拧巴？你如果要是跟老同志说会亏，他们能把房产抵押过来吗？
3: 不能啊。
1: 所以必须要赚，而且还不能赚特别多。
3: 为什么？
1: 容易让人不相信啊。哦，他把这个房子给抵了之后，最后是亏是赚他说了算吗？你甭说亏还是赚，最后那个房子是不是他的都两说。
3: 这不违法呀，我可别给自己找麻烦呢。
1: 120个放心，咱们公司背景多横啊，你知道和这些老人签的那个合同5-6份，抵押合同、借贷合同、委托合同，所有那些合同公司花了大钱，专业的律师团队做出来，老同事非常喜欢，觉得咱们很专业，其实绕把他们绕进咱们面子。嗯，我告诉你一个特高级的词，嗯，法律闭环。
3: 这什么公司啊，这么厉害？
1: 杨总知道吧？我给你看一下，参与的项目非常非常多，投资行业、金融行业、二级市场全部都参与，而且嗯，都是深度参与，人脉非常广。你看这外国老头了吗？罗伯特知道吧？嗯，
3: 不知道。
1: 华尔街大鳄，纳斯达克前 CEO， 你看很好的朋友哦，领风投资知道吧？
3: 这也是咱们杨总哥们儿。
1: 马仔，他轮不上他当哥们儿。
3: 这太牛了！
4: 就在行业里面就是这样的地位。你知道啊，

0: 你如果不这么横，你就没有话事权。
1: 有了话事权意味着什么呀？
2: 搭建规则，
1: 是不是？
3: 哦，
1: 是的，简简单单。
3: 孙经理，
1: 哎，
3: 张大爷的合同谈好了，等您来签字了。
1: 好，来，刘雨丹，你等我一下，
3: 哎，
1: 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3: 哎，啊，
1: 走。
4: 素材刚刚上传完，你们赶紧组织写稿啊，然后利用咱们这块有的渠道，把这家公司的营业额还有那个资金走向、股权关系全都查清楚，别有什么遗漏啊，一定要一穿到底。
5: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梦想着永远的火种，一千年前宋真宗时期的人们梦想着北方太平、衣食无忧，一百年前的时候，电话、电影、电灯的出现让人们终于开始习惯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普及，让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又迅速地经历了信息革命。
6: 你让司机再兜两圈，你千万别让孟教授给看出来啊，你跟司机说一下啊。对对对，哎，好好好。
7: 易迪，
6: 哎，师傅，
7: 孟院长还没来吗？他可是今天最重要的权威。
6: 放心，师傅啊，我打过电话了，就在路上，肯定能赶到。
7: 哦，对了，我今天碰见了刘教授，我和他交流了下最近的科研成果，我有一些新的思路。
6: 那太好了。哦，对了，师傅，我跟你说一下啊，今天坐在最左边的是国内医疗机构的专家，坐在中间的是科研学者，坐在最右边的是国内医疗设备企业的高管。怎么了，师傅？紧张啊？没事儿，如果我们的新技术得到他们的认可，那对于下轮投放市场有很大帮助的。没问题，没问题。
7: 这次的研讨会你可是花心思了，辛苦了。
6: 说什么呢，师傅，这不都是我应该的吗？你赶紧进去吧，赶紧进去吧，拿下他们啊，加油啊。喂，莫院长现在到哪儿了？哦，你让师傅尽量拖延时间啊，我现在出来找你啊。
8: 牛，业界大牛，谁呀？
6: 宏源投资的肖越。
8: 为什么要等他呀？

0: 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1: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2: 是这样啊，书记，内江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
3: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工期紧。对，
4: 路上很辛苦吧？来，点水。来，咱们也很久没见了。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啊，有件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如今恐怕谁都保不了他了。
1: 他舅舅是咱们教育局的耿副局长，
2: 那跟他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啊。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
3: 把这幅字装裱一下。
4: 我们介绍到这个小雨村水路上，平时休息。

0: 尤其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
2: 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
3: 国泰民安。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
4: 国庆快乐。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2: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5: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2: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2: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

0: 和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

0: 在杭州接受前明白，自办铁路不只是铺轨修桥，更要培养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人才。1906年，他在杭州创办浙江铁路业务传习所，次年，传习所发展为浙江铁路学堂，教授营业测绘等课程。然而， 浙江自办铁路刚刚起步，英方却不愿放手，旧约的阴影很快压向浙路公司。这个消息一发布，这个整个惊动了英国方面。到了1906年，英国的领事就向清政府提出来了：早年我们不是订过这个草约吗？
1: 他们才慌起来。这个时候才跳出来，派人提出，我们草合同已经签订了，请你反对浙江铁路公司做浙江铁路。清朝政府经不起这个压吓唬了，所以马上向浙路公司施压。就在列强与清廷的不和同被废止，借款改移他用。浙江的保路运动时间长，因为它从浙路公司成立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实打实的武。写威严的时候，他说， 自己书生孱弱，不可贺歌，不能上阵杀敌，便以文字报国。修铁路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变成了行动。从笔尖到铁轨，汤寿钱所守的是一个读书人最古老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浙路公司是汤寿钱对于威严的一次实践，最终以黯然退出收场。保路运动使汤寿钱获得了远远超过一位铁路总理的社会声望。然而，汤寿钱的个人命运在时代的滔天巨浪之间并没有结束。他没有想到，自己将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汤寿钱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从此，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是为民国元年。一场大雪悄然而至，人们走上街头，在共和万岁的牌楼下集会欢庆。雪后，

1912年，汤寿乾退居萧山故里。1914年，在他的努力下，石料砌成的单拱麻溪桥建成。至此，麻溪坝外百姓多年的水患史结束。

0: 李一笑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龚昭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李庆燕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季苗苗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免去丁福才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陪审员职务，唐晨博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陪审员职务。五，任命陈佩佩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陈宇瑶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沙丽萍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王婉露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袁晓霞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1: 国庆长假今天正式开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探亲游、亲子游、长线出游客流叠加，机场多措并举，全力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上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内人潮涌动，值机区安检口人流络绎不绝，不少旅客选择去探望父母，与许久未见的家人团聚，奔赴一场团圆之约。
2: 我们去广州，因为我爸妈在那边，我正好就顺便过去旅游。
3: 趁着国庆这么喜庆的日子，对吧？回家看看。
1: 今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计划起降航班993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5.83万人次。
4: 为破解大流量的一个排队长的问题呢，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队办理柜台，那么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
1: 本台记者报道。
0: 为了庆祝国庆节，我区一群摄影爱好者在戴村镇开展了主题航拍活动，定格中国红，用镜头抒发家国情怀。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1: 好，感谢。

0: 外国晓得，我花费多个晓得。
1: 这个是得了几家，哎，二十年没有去打了，
0: 肯定中。
2: 哎，不给，不给，
0: 哎，肯定两百四了，不给，不是没有
2: 了呀，
0: 两年都
2: 没
0: 有了。肯定我是爱邻居啊，我可到了。
3: 今年来了，肯定就要跟年轻人费相当特别，一路苗费多，菜量牛。薪资肯定都来工的，你去买根本没有。
4: 八十米左右吧，八十米这边过去，不知道有没有具体这边够不够，填出来才能看出来。他那边还没有填到，还得那边还没有填到，整个配的都还没有配齐。哎呀，工程进度还是慢了点。
5: 里面全部要挖掉呀、
6: 啊！挖掉，那里挖掉谁排掉啊？
5: 谁排掉啊？挖掉谁排掉？填到底啊？
6: 对。
4: 主要是咱们现在连下村这边啊，它原本就是那个义琛的原粮农场，这个地方的本身就是有天然的野生椿苗，它这边的水质和一些滩涂的上面那个泥层特别适合，义琛的那个生长和发育，所以我们就计划在这边建厂，在这边大面积的育苗。我们东航的大量的苗种是发到东北去的，我们还可以帮助当地的村民把他们的那个野生的椿苗也一起发到东北去，这样扩展他们的销路。